亲爱收听朋友好的道，请咱欣赏一首的诗歌，题目是《爸爸你真疼我》。爸爸你真疼我，里面的歌词是安尼讲：天父天父，你真伟大，多谢你赐予我一个好的爸爸，为着我陪伴好的家庭有温暖、有喜乐、有亲情。爸爸爸爸，你真疼我，多谢你辛苦底下咧养饲我，为着我迫切的基督徒教育我、疼疼我、祝福我。爸爸爸爸，我要疼你，报答你养饲的恩情。为着你，我要基督徒恳求主保护你、祝福好你。

请听一位姊妹所做的见证。我的父亲当约书亚来到耶和华上帝所启示应允的迦南地时，阵伊向以色列的百姓讲，记载是伫约书亚24:15，安尼讲：至于我甲我的家，咱必定侍奉耶和华。这个宣告也正做我家内名言。老爸伫信仰顶面对细汉就有了稳固的根基，而且将伊一生的记忆建立伫信靠基督顶。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讲：要温存的教训你的子女，无论你坐伫家内、行伫路顶、倒咧、起来，拢要谈论。记载伫《生命记》6:7。父亲对阮的教导真是安尼。我的老爸是真欢喜运动，常常带阮去看骹球、篮球、棒球比赛，参加学堂的各种的活动，甚至陪着我去看朋友的比赛。大多数的老爸拢是只有接送囡仔去参加活动，却无留落伫遐来看，因为因无兴趣，欠债真无用。事实上，这是甲家里做一个真好的机会。我的爸爸就是尽量有时间就甲阮三甲去看比赛，甲阮做一下，甲阮有交谈的时间。爸爸也是真欢喜音乐，所以我对细汉的时阵就学着欣赏音乐，并且对唱歌中渐渐明白圣经的真理。我最得爱听我老爸伫遐咧弹琴、弹声乐，阮就围坐伫个琴伫遐，听开阮的声喉，大声伫遐来唱出来。音乐互阮三甲做一下，无管是伫家内或者伫教会吟诗班咧练唱音乐会等等，而且各款的音乐充满了阮的家，互阮听。当我来听到一挂现代流行歌曲的时阵，爸爸并无伫遐惊吓，伊就静静伫遐咧看，互我有一个选择倾向温和。老爸总是为了教会事工伫遐来献上家己，出力的伫遐咧做工。但无论是偌无闲，伊拢互阮知影，伊是伫倒落，甲啥做一下，伫咧做啥物代志。伊常常驾着出去舒放的方便，尽可能的伫遐带阮出去旅行，几乎全美国一半的所在，阮拢已经行过了。因为我老爸工作的关系，阮也常常参加德经教会甲基督教的机构所举办的冬令会、夏令会，有机会通接触到其他的基督徒甲无同的团体。我的爸爸真恩望阮的生活团。不但是甲少数的基督徒有亲密的交通，而且有法能扩大阮的胸襟，去接受更加多无同的人、无同的环境。我的爸爸真喜爱朋友，因为安尼阮家内常常有人客。食饭的时阵，细汉囡仔真少甲大人伫遐分开，对餐桌顶面的交谈讨论，我也得了真多的教导。也塑造了基督化、基督徒的人生观。我爸爸也阁真欢喜拼图甲田里的佚佗，常常用真多的时间甲阮做一下，为着要互阮加添阮的智力甲算术的能力，并且教导阮凡事要尽最大的力量，唔通伫遐计较赢输。当我回想到伫家内时阵，我的爸爸用真多时间甲阮做一下，互阮有法能伫遐看到伊的爱好，伫遐甲伊三甲做一下，慢慢伫遐来操练阮，成做一个完全的人。对老母搁较是款款的情深，学伫看起因伫遐咧冤家，凡事伫遐彼此商量。总是最好的配搭，是因为伊将耶稣基督的疼彰显予我看去，
让我知道将无世的烦恼实现在每一日生活，在以我的家甲我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愿我一生有法能用坚定的信望爱来成就我老爸所有落的话语。

亲爱收听的朋友，在宇宙的中间只有一位神，就是天父上帝。万物拢是本地伊，咱也是借着伊有的。在上帝跟人的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做人的基督耶稣。在伊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无输落别的名，难通靠着得救。除了主以外，在天顶我也有一罪呢。除了主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无所爱慕的。我的肉体甲我的心肠衰减，但是主是我心内的力量，佮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

亲爱收听的朋友，请咱过来欣赏一首诗歌，题目是《爸爸，请你听我讲》。我从来拢唔捌想过，爸爸，你有要什么？想要去日本，还是去游台湾，还是去纽约？日子一日一日的过，爸爸，你有要什么？你每日辛苦，你每日劳倦，拢是为着我。爸爸，请你跟我讲，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敢有幸福和快乐吗？爸爸，请你听我讲，你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爸爸，你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爸爸，请欣赏一首诗歌。